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让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生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

0: 小肥猫不要走哦，小肥猫。
1: 哦，你念念不忘，再来。邻居家的，是我姐一回来问我要来吃呀，神经病了。妈
2: 咪，吃的啥米饭？
1: 肉丝啊，
2: 肉丝。
0: 好可爱啊，那里有只猫来了。
1: 好像我们家的，一直来问我们要的。
3: 快下来。
0: 嗯，怎么了？
3: 奇怪不是，你看这里很好看。
0: Hello，
4: 阿姨，你怎么跟阿姨啊？怎么跟阿姨啊？是吧？哎呀，没你的话你爸爸讲的。

我们苏州来的第一站呢，就是周庄古镇，这里好美啊！我们专门挑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来，人少，夜景又美，实在太漂亮了。你们可以看到古镇中间这些小河道，然后河道上面还有很多些小船可以坐着，然后划桨的人呢给你唱歌，给你讲解，真的非常惬意。这古镇呢，真的建筑非常特别，然后各种商铺、卡拉 OK 都有呢，里面很多人在唱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租只小船来夜游一下。

0: 这里晚上也有很多游客来住店，就住在这里的客栈，然后个个都是拉着行李箱的，就跟威尼斯一样。
1: Hello， 小可爱们。Hi。
2: Hello。
1: 好了。
0: 他
1: 跟你一样定住了。
3: 这里的猫都特别高冷，你刚刚打招呼理理的，因为这里有哎跑了。
0: 这里真的是很漂亮，我们边走边那里感叹，哇，这里好漂亮，那里好漂亮，这一路走过来真的太美了。Hello， 早上好，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在苏州的第二天。这一次呢来苏州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呢今天要逛完苏州大部分的景点。我们现在呢要去拙政园，还有拙政园、拙政园，还有狮子林那边。

我觉得这个园林要是人少一点应该还蛮惬意的，而且很美，但是现在人实在太多了，都是一波一波一波的。Can't breathe.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小红书把平江路和善堂街说这么美。其实我们两个昨天去逛完古镇以后再来看这里，就觉得就是还好吧，有点太商业化，而且人很多，所以我觉得来苏州可以去一些古镇什么的，可以完全跳过这里。
1: 哦，看到了，
0: 看到什么了吗？看错，
1: 有点反光。
0: 我们现在呢，在金砖博物馆。我第一次听“金砖”这个词，我以为是金色的砖头，但是过来看了以后，发现就是它其实就是普通的这种砖头，只是说以前它是被运到京城的砖头，所以会比较贵一些。然后包括它是运去京城嘛，所以同音就叫金砖。

0: 趣的。
1: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0: 应该是签的哪一年？
1: 你是不是看到玻璃了吗？
0: 没有看到那个玻璃。
1: 你们看这里有多少砖？复制的一个砖窑，他们在这里烧吗？
2: 我不知道，我猜。难道是？
0: 要不然他怎么这个烟啊？
1: 有点热热的。哇！哇！他们在这里烧砖耶！
3: 我工作没上到北边啊。可以，可以，
4: 是吧？嗯。您不是几百
0: 块的，
2: 确实不一样，看起来真的金灿，
1: 颜色是金色的，什么质感吗？
2: 金一块，买吗？

一艘越南籍船舶沉没62人遇险，中方救起47人并全部移交越方。有关越南籍沉船搜救的最新进展，记者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两艘救助船搜索总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里。根据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打捞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记者身后这张图就是最新的南海救115轮和南海救113轮的搜救轨迹图。此外，救助直升机也在现场同步开展搜寻工作。从图上可以看出来，两条船舶大致按照平行线方式搜寻，搜寻区域不断扩大，24小时内搜索总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里。中方救起的47名沉船落水人员已转送越方船舶。我们来看一组记者从救助打捞局获得的最新画面。目前，中方救助直升机已经将6名越南沉船落水人员分两批次顺利转移至越方船舶。这6人分别是26日晚未完成转运的剩余4名受伤人员，以及26日晚11点半左右救起的另外2名人员。

从现场拍摄到的镜头可以观察到，本次救助海域海况整体较为复杂，现场风力达到5至6级，阵风达到7级，海面浪高达2米，海上气流紊乱，船体颠簸明显，再加上其中还有伤员，所以对于现场救助直升机低空悬停、绞车吊运作业等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所幸当时作业窗，接下来记者继续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由台风水气导致的大范围降水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带来持续性降雨，沿线高速公路路面湿滑，低洼路段有积水风险，各地交通部门全线加强巡查。我们现在看到有 S2 广河高速广东惠州段、 G6022 里楼高速、 S89 上连高速江西萍乡段路面明显湿滑，部分路段车辆跑过拉起水汽，还有 G7021 武阳高速湖北黄石段、 S81商南高速河南周口段和 G4 京港澳高速湖南湘潭段等，能看到不少镜头上还挂着水珠。画面中的 G35 广东河源段紫金东收费站26日晚开始封闭管控，目前已解封。

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9,479.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9,479.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较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69.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70%， 同比提高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曦表示，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我国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这在整体上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689.3%、 305.8%。 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陈曦介绍称，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等领域企业的研发投入持续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AI 算力硬件以及新三样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了利润的增长。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我听了你的生命，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

青海、清凉高原迎来避暑潮，入境游服务在升级。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这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七至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入夏以来，大批欧美游客来到青海，在清凉中感受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波兰游客贝亚塔·佐嫩贝格·亚沃尔斯卡称，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西宁站客运员李佳介绍称，今年从六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0: 青海全面优化入境游服务环境。青海省内机场、火车站均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可实现12种主流外币便捷兑换。截至今年5月底，青海全省超 1.5 万户商户支持外卡刷卡消费，重点景区及商圈外卡受理率已接近 100%。 同时，离境退税、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便利度和游玩体验。今年盛夏，全球多地持续高温，如今有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将中国选为暑期避暑目的地。内蒙古缅金加航线双加持，入境避暑旅游持续升温。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内蒙古迎来入境避暑旅游小高峰。缅监政策落地，国际航线加密，文旅业态持续升级，吸引多国游客前来消暑度假，跨境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当地边检优化通关举措，调整执勤警力，灵活加开检验通道，提升通行效率。
1: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2: 非凡。
1: 嗯，
2: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鄂尔多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处长拉森称，优先通道保证特殊旅客快速通行，设立双语咨询台，为外籍旅客提供边检政策法规咨询一站式服务。凉爽舒适的夏日环境，草原、黄河、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外国游客在避暑休闲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人们乘船览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奇观。依托旺盛暑期客流，内蒙古统筹1600万元促消费专项资金，各地丰富夜间演艺、特色餐饮、非遗文创等多种业态，推动入境旅游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持续释放文旅。

消费活力。截止到7月25日，2026年内蒙古全区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54.7万人次，同比增长 23.4%。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8.3万人次，同比增长 26.5%。主要客源地为蒙古国、俄罗斯、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泰国等多个国家。贵州山地清凉资源丰富，海外游客赴前寻凉避暑。暑假以来，贵州凭借多彩民族文化与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同样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

后的凉爽气候。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芋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美国游客马克思·斯洛尼姆称，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所以去往风景优美的景点完全不用面对人山人海和排不完的长队。除六盘水外，贵州还整合全省差异化清凉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 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6.35%。 暑期以来，围绕入境游客出行需求，贵州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打造适配海外市场的避暑主题文旅产品，将山地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特别是各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主导产业规模和质量显著提升。现代农业产业园既破解了产业链条伞等短板，也培育发展了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乡村产业的气质焕然一新。一朵灵芝长成大产业，走进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记者看到一条前不久刚投产的中药材精深加工全自动生产线正在运行，每分钟300瓶灵芝口服液下线，一年可以就地转化灵芝450公斤。安徽金寨先知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吴威，一颗灵芝可制成5瓶口服液，附加值翻了7倍，提高了种植户的积极性。产业园里5个投资超千万元的灵芝深加工项目也正在建设之中。在深加工项目带动下，上半年金寨县灵芝种植面积扩大到4200亩，比去年同期增加 10%。 眼下新种下的灵芝已经出芽，种植户们正在大棚里忙着修枝覆膜。安徽金寨梅山镇徐冲村灵芝种植户江庆武，这一磅灵芝成本在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小棚大概能种6000株，有1万多块钱的收益，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灵芝是金寨县的传统产业，过去由于是散户粗放式种植，依赖断木栽培，既消耗林木资源，又难以形成规模。

在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支持下，当地建设以灵芝等中药材、茶叶为主导产业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从良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品牌创建，推进灵芝产业全链升级。安徽金寨中药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太金首先成立专门的机构，从事灵芝产业发展工作，其次制定扶持政策，出台灵芝全产业链发展的若干政策。为一个产业专门设立一个机构，这在当地农业产业发展中还是头一次。县里还制定了灵芝全产业链奖补政策，每年县财政拿出600万元资金，撬动社会投资5000万元，推动小特产成长为大产业。上半年，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已经聚集了155家经营主体、36家加工企业，安徽首个以灵芝为主的联合共建学科重点实验室也投入使用。目前，灵芝产业已经成为金寨县域支柱产业之一。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祝如水：今年我们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从基地建设、科技研发等全链条打造现代化大产业，初步形成近40亿元产值灵芝产业集群，带动19000多名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户均增收7000多元。

低温加低氧，新技术助无花果畅销千里。如今各地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让当地特色拳头产品打开更远处的市场。山东威海是全国最大的无花果连片种植区，无花果怕磕碰怕高温难外运，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当地的无花果实现了跨越千里。盛夏时节，在山东威海经开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这里的无花果产业用上了不少新装备。在果树上方有一道独特的白色波浪，这是因为无花果在成熟期最怕降雨天气，果子接触雨水后很容易裂果腐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果农们就在果树上方搭起遮雨棚，在降雨前拉开，就能有效避免雨水带来的不利影响。晴好天气时收起来，也不耽误果树的正常光照和通风。刚从枝头采摘下来的无花果，果心温度在25摄氏度以上，很快就会腐烂。为了攻克保鲜难题，今年产业园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品研究所等科研院校合作，研制了适合无花果的压榨预冷机，让果心温度迅速降到3摄氏度。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品研究所研究员王达通过风机驱动，在包装箱两侧形成压力差，让冷风能快速掠过每个果子。我们通过研究无花果堆码通风阻力特性和热质传递规律，让机器自动匹配合适风量和风压。果心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只需要一小时。无花果奔赴大江南北之前，降温只是第一步。遇冷处理后，无花果还要进入气条保鲜包装机，在这里含有适宜比例氮气的混合气体，会置换原有空气，打造低氧贮藏环境，延长保鲜时间。依靠低温储存和全程冷链技术，今年产业园里不少无花果鲜果都卖到千里之外。山东省威海市经开区无花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邵天成有线下的全程冷链配送，还有线上的快递配送，像四川、福建、深圳都有客户的订单配送。鲜果售卖全国的同时，产业园还从种源上攻克无花果不耐储存等痛点。眼前这些刚刚结果的枝条是试种的最新品种，最大优势就是耐储存、产量高。目前产业园已建成山东全省首个无花果品种资源谱，引进了10多个优良品种。

为了让农民从无花果产业链上增收，产业园还开发出无花果茶、果汁、果干等六大系列100多种产品，实现就地加工转化，带动6100多户果农户均年增收2万元。山东省威海市固山镇人民政府一级主任科员许平，目前无花果的种植、深加工、文旅融合三类产业的年产值可超10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广现代种植模式，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促进无花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无花果成为百姓增收的致富果。全国已累计建设45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今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批准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增至450个。各产业园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集群、企业集中、要素集聚，让农民深度融入产业链、流通链。目前产业园区70%以上的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连结关系。在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带动下，各地也因地制宜，立足区域资源禀赋，积极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围绕做优做强主导产业，形成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中央气象台7月27日10时发布热带低压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今天27日上午8点钟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和安仁县交界附近，就是北纬 26.4 度，东经 113.4 度，外围最大风力有7级14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1100帕。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受红霞及其残余系统影响，27日14时至28日14时，广东北部和东南部、福建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中东部、江西西部和北部、湖北中东部、河南中东部、安徽南部、山东北部、河北南部、云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西北部、福建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00至240毫米。

大科学装置是推动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的核心利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从零散布局到体系成型，陆续规划建设60余座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取得基础研究原创突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了坚实根基。近期，坐落在贵州南部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 FAST 望远镜顺利完成了6根巨型国产钢丝绳的更换工作，开启了新一轮的观测，让这座观天巨眼继续凝望浩瀚深空。鲜为人知的是，在 FAST 望远镜落成启用之前，我国射电天文研究长期面临困境，国内没有自主可控的观测设备，天文学家们只能长期依赖国外公开的数据开展研究，极大限制了我国在该领域前沿探索的主动权。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总工程师姜鹏称，我们其实也面临着很严峻的国际竞争，我们就意识到国产化可能是有必要性的，因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必须要考虑未来的发展可能性。经过我国科研团队不懈奋斗，2016年 FAST 落成启用，截至目前，该望远镜已经成功找到1284颗脉冲星，远超同时期国际上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为人类探索宇宙演化、解析极端天体物理规律提供了海量核心原始数据。我国射电天文研究彻底实现从依赖国外数据到自主产出核心数据的根本性转变。

从相机宏观拓展到相机微观深入，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持续突破。几天前，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重离子物理是探索原子核结构、揭示物质微观极端规律的前沿领域，也是核物理基础研究、生物医学等交叉领域的核心支撑。过去，我国重离子研究主要依托兰州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开展科研工作，受限于早期技术水平和建设年代局限，装置可开展的极端实验条件相对有限。为补齐短板，我国前瞻布局新一代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项目团队历经16年极致攻坚，实现了关键设备与核心软件国产化自主可控。装置的束流强度、实验分辨率、运行稳定性、多场景实验能力得到跨越式提升，搭建起我国面向及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介绍称，这个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就是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典范，真正发挥大湾区这边资金的优势、技术的优势、平台的优势、人才的优势，把这些很好的结合起来，这是个一系列的协同，给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过去五年，中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全国已建成和运行的大科学装置超过65个，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和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集群，为我国科研团队提供了重要平台。大装置不仅要建得好，更要用得上。在本世纪初，国内还仅拥有性能有限的第一代、第二代同步辐射装置，科研承载力严重不足。那时，科研人员常常因实验资源紧缺，错失科研良机，大量原创想法难以落地。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光束线站部副主任陶冶称，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但是通常来说，国外的基石申请周期是非常长的，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如今，在北京怀柔科学城，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自2025年底已经投入试运行，已支撑完成超400组用户开展课题实验，在航空发动机叶片缺陷检测、新能源电池原位充放电过程解析等难题攻克过程中发力，在一个个项目推进中，摸索出从科研导向过渡为科研与产业并重的发展模式。
1: Love rain. Love rain. Love rain.

陶冶介绍称，中国同步辐射光源的发展历程其实跟整个国力的提升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光源解决了有无的问题，第三代光源解决了能不能做好的问题。现在说的第四代光源，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做到世界顶尖的这样一个问题。第四代光源通过试运行，我们也看到了它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生物医学成像、集成电路的表征这些方面，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从使用过时数据开展天文研究到 FAST 实现射电天文的绝对领跑，从重离子实验条件受限到强流重离子实验装置赋能前沿攻关，从微观科研资源匮乏到多代光源搭建全域创新平台，一座座国之重器的迭代跃升，正是我国科技创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生动写照。据统计，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已从2012年的10000亿元大幅提升到2025年的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

0: 官都不要救官，哎，你别创作人是怎样？
1: 创业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官精啊？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娘嘞，你做嘛？救官比你考考。

蒙内铁路运营方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6日，中肯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蒙内铁路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为肯尼亚物流运输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蒙内铁路东起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西至首都内罗毕，全长472公里，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也是中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铁路采用中国标准技术装备和运营管理模式，成为连接肯尼亚沿海港口与内陆地区的重要运输通道。自2018年正式开通货运业务以来，蒙内铁路货运量持续增长，运输货品由开通初期的集装箱逐步拓展至粮食、化肥、钢材、水泥熟料、农产品及冷链货物等多个品类，有效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综合运输成本，促进港口与内陆地区互联互通。近年来，蒙内铁路运营带动沿线物流、工业、商贸等产业发展，客运业务也保持稳定增长。自2017年5月开通运营以来，蒙内铁路已安全运营3344天，累计发送旅客1860余万人次，持续改善当地民众出行条件，经济社会效益持续释放。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表示，将继续提升运输能力和服务水平，为肯尼亚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高效、安全、便捷的铁路运输服务。

0: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蒙内铁路运营方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6日，中肯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蒙内铁路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为肯尼亚物流运输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蒙内铁路东起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西至首都内罗毕，全长472公里，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也是中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铁路采用中国标准、技术、装备和运营管理模式，成为连接肯尼亚沿海港口与内陆地区的重要运输通道。自2018年正式开通货运业务以来，蒙内铁路货运量持续增长，运输货品由开通初期的集装箱逐步拓展至粮食、化肥、钢材、水泥熟料、农产品及冷链货物等多个品类，有效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综合运输成本，促进港口与内陆地区互联互通。近年来，蒙内铁路运营带动沿线物流、工业、商贸等产业发展，客运业务也保持稳定增长。自2017年5月开通运营以来，蒙内铁路已安全运营3344天，累计发送旅客1860余万人次，持续改善当地民众出行条件，经济社会效益持续释放。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表示，将继续提升运输能力和服务水平，为肯尼亚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高效、安全、便捷的铁路运输服务。

陶冶介绍称，中国同步辐射光源的发展历程其实跟整个国力的提升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光源解决了有无的问题，第三代光源解决了能不能做好的问题，现在说的第四代光源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做到世界顶尖的这样一个问题。第四代光源通过试运行，我们也看到了它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生物医学成像及成电路的表征这些方面，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从使用过时数据开展天文研究到 FAST 实现射电天文的绝对领跑，从重离子实验条件受限到强流重离子实验装置赋能前沿攻关，从微观科研资源匮乏到多代光源搭建全域创新平台，一座座国之重器的迭代跃升，正是我国科技创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生动写照。据统计，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已从2012年的10000亿元大幅提升到2025年的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

过去五年，中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全国已建成和运行的大科学装置超过65个，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和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集群，为我国科研团队提供了重要平台。大装置不仅要建得好，更要用得上。在本世纪初，国内还仅拥有性能有限的第一代、第二代同步辐射装置，科研承载力严重不足。那时，科研人员常常因实验资源紧缺错失科研良机，大量原创想法难以落地。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光束线站部副主任陶冶称，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但是通常来说，国外的基石申请周期是非常长的，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如今，在北京怀柔科学城，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自2025年底已经投入试运行，已支撑完成超400组用户开展课题实验，在航空发动机叶片缺陷检测、新能源电池原位充放电过程解析等难题攻克过程中发力，在一个个项目推进中，摸索出从科研导向过渡为科研与产业并重的发展模式。

从项籍宏观拓展到项籍微观深入，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持续突破。几天前，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重离子物理是探索原子核结构、揭示物质微观极端规律的前沿领域，也是核物理基础研究、生物医学等交叉领域的核心支撑。过去，我国重离子研究主要依托兰州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开展科研工作，受限于早期技术水平和建设年代局限，装置可开展的极端实验条件相对有限。为补其短板，我国前瞻布局新一代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项目团队历经16年极致攻坚，实现了关键设备与核心软件国产化自主可控。装置的束流强度、实验分辨率、运行稳定性、多场景实验能力得到跨越式提升，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介绍称，这个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就是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典范，真正发挥大湾区这边资金的优势、技术的优势、平台的优势、人才的优势，把这些很好的结合起来，这是个一系列的协同，给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check。他们不信这些事丢心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下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做爱一些对此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带一水解释虚伪罪子，里面 S 还想狂狂装装，用你。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来，我国大科学装置从零散布局到体系成型，陆续规划建设60余座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取得基础研究原创突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了坚实根基。近期，坐落在贵州南部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 FAST 望远镜顺利完成了6根巨型国产钢丝绳的更换工作，开启了新一轮的观测，让这座观天巨眼继续凝望浩瀚深空。鲜为人知的是，在 FAST 望远镜落成启用之前，我国射电天文研究长期面临困境，国内没有自主可控的观测设备，天文学家们只能长期依赖国外公开的数据开展研究，极大限制了我国在该领域前沿探索的主动权。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总工程师姜鹏称，我们其实也面临着很严峻的国际竞争，我们就意识到国产化可能是有必要性的，因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必须要考虑未来的发展可能性。经过我国科研团队不懈奋斗，2016年 FAST 落成启用，截至目前，该望远镜已经成功找到1284颗脉冲星，远超同时期国际上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为人类探索宇宙演化、解析极端天体物理规律提供了海量核心原始数据。我国射电天文研究彻底实现从依赖国外数据到自主产出核心数据的根本性转变。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中央气象台7月27日10时发布热带低压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今天27日上午8点钟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和安仁县交界附近，就是北纬 26.4 度，东经 113.4 度，外围最大风力有7级14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1100帕。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受红霞及其残余系统影响，27日14时至28日14时，广东北部和东南部、福建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中东部、江西西部和北部、湖北中东部、河南中东部、安徽南部、山东北部、河北南部、云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西北部、福建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00至240毫米，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红与黑的终点是紫色的怪物，相遇是淡紫色的吗？老宅被主人冷冻了，一丝光影都舍不得落下，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颗尘埃。

为了让农民从无花果产业链上增收，产业园还开发出无花果茶、果汁、果干等六大系列，100多种产品，实现就地加工转化，带动6100多户果农户均年增收2万元。山东省威海市固山镇人民政府一级主任科员许平，目前无花果的种植、深加工、文旅融合三类产业的年产值可超10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广现代种植模式，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促进无花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无花果成为百姓增收的致富果。全国已累计建设45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今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批准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增至450个。各产业园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集群、企业集中、要素集聚，让农民深度融入产业链、流通链。目前产业园区 70% 以上的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连结关系。在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带动下，各地也因地制宜，立足区域资源禀赋，积极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围绕做优做强主导产业，形成了一批特而强、聚而和、富而美的产业集聚地。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品研究所研究员王达，通过风机驱动，在包装箱两侧形成压力差，让冷风能快速掠过每个果子。我们通过研究无花果堆码通风阻力特性和热质传递规律，让机器自动匹配合适风量和风压。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只需要一小时。无花果奔赴大江南北之前，降温只是第一步。遇冷处理后，无花果还要进入气条保鲜包装机，在这里含有适宜比例氮气的混合气体会置换原有空气，打造低氧贮藏环境，延长保鲜时间。依靠低温储存和全程冷链技术，今年产业园里不少无花果鲜果都卖到千里之外。山东省威海市经开区无花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邵天成，有线下的全程冷链配送，还有线上的快递配送，像四川、福建、深圳都有客户的订单配送。鲜果售卖全国的同时，产业园还从种源上攻克无花果不耐储存等痛点。眼前这些刚刚结果的枝条是试种的最新品种，最大优势就是耐储存，产量高。目前产业园已建成山东全省首个无花果品种资源谱，引进了10多个优良品种。

0: 都拒绝悲伤，只管去难过去愤怒好了，忍不住眼泪那就尽情地哭吧。
1: 低温加低氧，新技术助无花果畅销千里。如今各地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让当地特色拳头产品打开更远处的市场。山东威海是全国最大的无花果连片种植区，无花果怕磕碰怕高温难外运，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当地的无花果实现了跨越千里。盛夏时节，在山东威海经开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这里的无花果产业用上了不少新装备。在果树上方有一道独特的白色波浪，这是因为无花果在成熟期最怕降雨天气，果子接触雨水后很容易裂果腐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果农们就在果树上方搭起遮雨棚，在降雨前拉开，就能有效避免雨水带来的不利影响。晴好天气时收起来，也不耽误果树的正常光照和通风。刚从枝头采摘下来的无花果，果芯温度在25摄氏度以上，很快就会腐烂。为了攻克保鲜难题，

年，产业园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品研究所等科研院校合作，研制了适合无花果的压差预冷机，让果芯温度迅速降到三摄氏度。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在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支持下，当地建设以灵芝等中药材、茶叶为主导产业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品牌创建，推进灵芝产业全链升级。安徽金寨中药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太金首先成立专门的机构，从事灵芝产业发展工作，其次制定扶持政策，出台灵芝全产业链发展的若干政策，为一个产业专门设立一个机构，这在当地农业产业发展中还是头一次。县里还制定了灵芝全产业链奖补政策，每年县财政拿出600万元资金，撬动社会投资5000万元，推动小特产成长为大产业。上半年，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已经聚集了155家经营主体、36家加工企业，安徽首个以灵芝为主的联合共建学科重点实验室也投入使用。目前，灵芝产业已经成为金寨县域支柱产业之一。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祝如水，今年，我们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从基地建设、科技研发等全链条打造现代化大产业，初步形成近40亿元产值灵芝产业集群，带动19000多名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户均增收7000多元。
1: 29号夜猫组。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特别是各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主导产业规模和质量显著提升。现代农业产业园既破解了产业链条散等短板，也培育发展了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乡村产业的气质焕然一新。一朵灵芝长成大产业，走进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记者看到一条前不久刚投产的中药材精深加工全自动生产线正在运行，每分钟300瓶灵芝口服液下线，一年可以就地转化灵芝450公斤。安徽金寨先知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吴威，一颗灵芝可制成5瓶口服液，附加值翻了7倍，提高了种植户的积极性。产业园里，5个投资超1000万元的灵芝深加工项目也正在建设之中。在深加工项目带动下，上半年，金寨县灵芝种植面积扩大到4200亩，比去年同期增加 10%。眼下，新种下的灵芝已经出芽，种植户们正在大棚里忙着修枝、覆膜。安徽金寨梅山镇徐冲村灵芝种植户江庆武，这一磅灵芝成本在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小棚大概能种6000株，有1万多块钱的收益，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灵芝是金寨县的传统产业，过去，由于是散户粗放式种植，依赖断木栽培，既消耗林木资源，又难以形成规模。

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芋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美国游客马克思·斯洛尼姆称，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所以，去往风景优美的景点，完全不用面对人

0: 山人海和排不完的长队。除六盘水外，贵州还整合全省差异化清凉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 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6.35%。 暑期以来，围绕入境游客出行需求，贵州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打造适配海外市场的避暑主题文旅产品，将山地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1: 今晚，你不是月尊，我也不是仙女，没有两足有别。

鄂尔多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处长纳森称，优先通道保证特殊旅客快速通行，设立双语咨询台，为外籍旅客提供边检政策、法规咨询一站式服务。凉爽舒适的夏日环境、草原、黄河、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外国游客在避暑休闲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人们乘船览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奇观。依托旺盛暑期客流，内蒙古统筹1600万元促消费专项资金，各地丰富夜间演艺、特色餐饮、非遗文创等多种业态，推动入境旅游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截止到7月25日，2026年内蒙古全区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 154.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3.4%。 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 14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5%。 主要客源地为蒙古国、俄罗斯、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泰国等多个国家。贵州山地清凉资源丰富，海外游客赴黔寻凉避暑，暑假以来，贵州凭借多彩民族文化与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同样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

0: 青海全面优化入境游服务环境。青海省内机场、火车站均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可实现12种主流外币便捷兑换。截至今年5月底，青海全省超 1.5 万户商户支持外卡刷卡消费，重点景区及商圈外卡受理率已接近 100%。 同时，离境退税、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便利度和游玩体验。今年盛夏，全球多地持续高温，如今有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将中国选为暑期避暑目的地。内蒙古、缅千家航线双加持，入境避暑旅游持续升温。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内蒙古迎来入境避暑旅游小高峰。免签政策落地，国际航线加密，文旅业态持续升级，吸引多国游客前来消暑度假，跨境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当地边检优化通关举措，调整执勤警力，灵活加开检验通道，提升通行效率。
1: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青海、清凉高原迎来避暑潮，入境游服务在升级。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这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7至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入夏以来，大批欧美游客来到青海，在清凉中感受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波兰游客贝亚塔·佐嫩贝格·亚沃尔斯卡称，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西宁站客运员李佳介绍称，今年从6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689.3%、 305.8%。 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陈曦介绍称，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等领域企业的研发投入持续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AI 算力硬件以及新三样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了利润的增长。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0: 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9,479.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9,479.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较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69.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70%， 同比提高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曦表示，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我国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这在整体上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这首歌，代表我对你们的爱。

0: 一起改变世界。
1: 赞哦。
2: 谁哦？
3: 水利部27日上午举行会商，经分析研判，27日上午到28日，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27日早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7月27日9时，广东、江西、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地2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2.27 米。据预报，受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未来三天，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贺江及粤东沿海榕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淮河上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海河流域张卫南水系渭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月27日8时至7月28日8时，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7月27日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孙银称，我们协和医院此次派出了五名医疗专家参与援疆工作，我们要和新疆当地的同事们一起共同努力，切实提高新疆当地的医疗水平，能够助力医疗卫生事业的长期发展。7月27日至8月2日，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在乌鲁木齐举办培训班，帮助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尽快熟悉情况，及早进入状态。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范文博称，我们将积极搭建央企与地方协作的桥梁，聚焦产业援疆，积极把新疆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的盛世，与新疆的各族群众一起共同建设美丽新疆，富裕新疆。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夏帆称，作为化学专业的援疆队员，我将依托我们后面的资源优势，努力搭建高水平的合作交流平台，将内地的优质资源在新疆扎根，努力打好家国同心的考卷。相关对口支援省市选派的第十二批7400余名援疆干部人才，已于2026年5月底前进疆工作。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长兴科技是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根据披露的上市公告书，长兴科技本次发行价格为 8.66 元每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668.81 亿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发行总市值为 5791.88 亿元。对于长兴科技上市后的目标价格和市值增长空间，有券商预计，在保守、中性、乐观、超乐观四种估值情景下，对应长兴科技估值为1万亿元、1.5 万亿元、2.3 万亿元和 4.25 万亿元。26日，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接过对口援疆接力棒，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援疆工作。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共800多名，来自130多个中央单位，总体上年富力强，综合素质较好，结构比较合理，符合新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楚明华称，这次我们水利部一共有13位同志参加援疆工作，我们将努力解决新疆各族群众急难愁盼的涉水问题，使水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民生，凝聚人心。

交通部门提示各位，出行前还是要留意气象预报和官方平台发布的管控信息。台风过境，广东海事分区疏港保障复工复产，再来关注水上。随着台风红霞的影响逐步消退，现在可以看到珠江口出海航道船舶进出港秩序井然，画面中还有广州珠江东河道和广州新造渡口，前两天受台风影响，水上巴士和渡口暂时停航，现在也已经恢复有序通航。26日下午开始，广州海事部门有序安排2300余艘船舶进出珠江口。截至27日下午3点，广东全省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航110余条。广东联合福建海事部门陆续组织61艘船舶安全有序南下，对航经琼州海峡东行北上的60多艘船舶逐船点验，保障全域疏港高效顺畅。今天上午，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截至上午收盘，长鑫科技报 54.65 元每股，上涨超过 531%，成交额已超12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约 3.66 万亿元，成为目前 A 股总市值第一。

从现场拍摄到的镜头可以观察到，本次救助海域海况整体较为复杂，现场风力达到5至6级，阵风达到7级，海面浪高达2米，海上气流紊乱，船体颠簸明显，再加上其中还有伤员，所以对于现场救助直升机低空悬停、绞车吊运作业等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所幸当时作业窗口期现场无降雨，能见度良好，直升机顺利完成了转移作业。越川陕国省干线22个路段封闭，接下来记者继续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由台风水气导致的大范围降水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带来持续性降雨，沿线高速公路路面湿滑，低洼路段有积水风险。各地交通部门全线加强巡查。我们现在看到有 S2 广河高速广东惠州段、 G6022 里楼高速、 S89 上连高速江西萍乡段路面明显湿滑，部分路段车辆跑过拉起水汽，还有 G70215 五阳高速湖北黄石段、 S81 商南高速河南周口段和 G4 京港澳高速湖南湘潭段等，能看到不少镜头上还挂着水珠。画面中的 G35 广东河源段紫金东收费站26日晚开始封闭管控，目前已解封。

艘越南籍船舶沉没62人遇险，中方救起47人并全部移交越方。有关越南籍沉船搜救的最新进展，记者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两艘救助船搜索总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里。根据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打捞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记者身后这张图就是最新的南海救115轮和南海救113轮的搜救轨迹图。此外，救助直升机也在现场同步开展搜寻工作。从图上可以看出来，两条船舶大致按照平行线方式搜寻，搜寻区域不断扩大，24小时内搜索总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里。中方救起的47名沉船落水人员已转送越方船舶。我们来看一组记者从救助打捞局获得的最新画面。目前，中方救助直升机已经将6名越南沉船落水人员分两批次顺利转移至越方船舶。这六人分别是26日晚未完成转运的剩余4名受伤人员，以及26日晚11点半左右救起的另外2名人员。

据国家能源局消息，2026年6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7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0.8%。 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477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1%， 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50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3%。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5774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501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7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0%。 电网企业市场化代理购电电量738亿千瓦时。2026年1至6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2%。 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2913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9%， 跨省跨区交易电量771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1%。 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32568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4280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16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6%。 电网企业市场化代理购电电量3985亿千瓦时，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规范和加强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服务补贴制度建设，更好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进一步发挥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对残疾人康复服务的协同保障作用，建好社区服务平台，持续深化社区康复，深入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推广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服务，推进数字化康复服务，提升服务质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7月27日通报，据湖北省纪委监委消息，湖北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湖北广播电视台原党委书记、湖北长江广电传媒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王茂亮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北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25日傍晚6点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该船舶于24日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已经全部转移至越方船舶。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

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赋能社区生活和就业，支持康复效果好的孤独症青年到社会单位实习或就业，实施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计划，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支持他们能在社区就业，做实家庭支持服务，组织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服务和培训，发展家庭心理疏导、托养照护、喘息照顾、社区支持等服务，缓解家庭长期照护压力，让亲属感受到温暖和支持。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将提升 5%。 15-57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的目标确定为 90% 以上，相比14-57提升了 5%。 未来5年，在提

升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方面，中国残联将持续完善残疾人康复保障政策，推动完善康复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进一步提升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水平。

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推进将更多保障残疾人权益的内容纳入国家和地方立法工作中，深入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通过完善落实零至六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建立筛查、诊断、康复救助衔接机制，规范全流程服务，帮助家庭及时识别孤独症儿童，还将优化康复

服务供给，加大公益性康复服务供给，提升妇幼保健机构康复服务能力，规范社会力量开办康复机构，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其都能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近期发布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设置了收入和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三个方面九项主要指标。与“十四五”相比，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人数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民生保障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部署了7个方面的32项重点任务和具体举措，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残疾人健康和康复、残疾人教育、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优先考虑残疾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残疾人康复、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更加注重残疾人权益保障、精神文化、社会融合和赋能发展。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0: 2010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但里面不让拍照，所以我就在外面狂拍。我逛了一圈出来了，实在是有点受不了里面那种压力。如果你是个不爱看书的人，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样的位置？不爱读书的人只配坐这儿，我跟你说。手给我，
1: 干嘛？
0: 秀一下恩爱。

0: 给我。
1: 干嘛呀？
0: 你是给我吗？带你步入结婚的礼堂。
1: 你是不是土味情话看多了？ It's a beautiful night.
0: We'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dumb to do. 哇，这是螳螂吗？婚姻的道路就是一路有荆棘，充满了坎坷，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职业中心，走，钱摸出来，卡，信用卡，呆了吗？只是帮大家考察一下，对吧？免得你们就是动了这个心思和念想。你进去问一下，然后装作自己很有钱的样子。没有人接待吴总吗？
2: 您稍等啊，咖啡喝完之后，车也就差不多到了。到了之后，然后怎么做？
0: 我们俩就穿成这样。然后进去遭到了销售人员的冷漠接待，好惨哦！我们在询问什么贷款什么的问题，说哦，买我们这房子的业主不会是缺房子的人，这名下都好几套呢，什么意思啊？我觉得我应该穿个套装，扮演那种职场成熟女性。这可以看日出啊，很好很好，不错不错，这就是那个啊，我们这儿最比较著名的那个黄金海岸啊，嗯。

0: 才8点钟，我们就回来了。不愧是要30岁的人，非常懂得养生。今天正好分享一些我早睡的一些方法和经验给大家。第一步非常的重要，就是至少提前2个小时把所有房间的灯光调到最暗，比如现在这个程度。但是呢，它不适合拍视频，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把灯全部打开。把光线调暗是为了帮助你的身体分泌褪黑素，太亮你是不可能睡着的嘛。
1: 好好听哦，这个声音。
0: 我真的推荐大家点一点香薰蜡烛。我每次闻到香薰蜡烛的那个香气，然后看到这个火苗，都让我的精神非常的放松。当然，睡觉之前记得把这个火灭了。接下来，你就可以卸妆、洗澡，准备睡觉了。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泡澡或者是泡个脚，因为你的体温升高以后，然后在下降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睡意。洗好热水澡以后，我们现在就可以上床准备睡觉了。在床上千万不要玩手机、iPad 这种屏幕会发出蓝光的东西。我通常会选择一本很难读的书，《无敌催眠》，推荐大家试一下。讲佛教的吧？
2: 这个我看过，很好看，真的。佛教的四法印，
0: 很好看，
2: 真的很好看，推荐给大家。
0: 哇！胡因梦、李连杰、小吴作序推荐，
1: 物种起源。
0: 哇，我还没有开始看，已经想睡觉了。在入睡之前呢，我一般会在枕头上喷一点睡眠喷雾，但因为今天住的是民宿，所以我就不方便喷了。或者是在手腕上，我会擦一点睡眠精油。这两个东西呢，都是利用香味让你产生困意，但是效果绝对是因人而异的。接下来这个方法，我觉得更加的管用，而且便宜，就是准备一个这样的眼罩。它第一个可以让你强行的把眼睛闭上，第二个是帮你营造一个全黑的环境。你在这个环境里面，真的很容易睡着。
1: 对了，我还有最后一招，如果你实在是睡不着，你可以听一点4-6级的英语单词的音频，那个东西也是无敌的催眠。要不然你就选择一些白噪音来听，因为现在有很多白噪音的 app 可以选择，但我们今天不用。

来吧，上我最喜欢的眼影部分，不听歌了啊，给你们唠嗑了。来，先用文艺复兴这一盘，虽然活了很多年，但是真的很实用。先用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打底，我很喜欢这个颜色，这颜色很好看，有点暖调南瓜色，有没有？然后混一混的是这种颜色，自己先在手背上混一混，看一下那个颜色 O 不 OK 啊？因为它实在是上色太强了。然后最深的还是从眼尾开始晕，以防出错。它整个眼影是这样拉出去的，你看它这个上色度，我的妈呀！

0: 然后边界的自己慢慢在晕染开。双眼皮折那前半段呢，就单独用这个橘色，稍微有点渐变感，因为再用这个颜色单独的颜色加深一下，就这里一块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1: 再拿这个紫紫的颜色
0: 去加深一下，然后双眼皮折皱这根线也加深，再拿万能遮瑕刷就把眉骨上面的地方呢稍微留一点白出来，这样边界也能自然。
1: 下眼影用这个颜色
0: 暖暖的棕调，那 Stasia 我就很喜欢它的棕调，它可以混出各式各样的棕。这个颜色直接带在下眼影的地方，棕色还可以带一点眼头这边衔接一点，用原来刚才的那个颜色去带一下眼尾，就这一块跟上眼影的晕染的地方稍微衔接一点，再拿这个很深很深的棕色去压深一下它眼尾这边，让妆浓起看着不脏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层次问题。哇、哦、好凶啊，眼头加一点点这个。拿这个 Holika， 它不是有那个泪光嘛，但是它的泪光是银的耶，我没有银的，我只有这种粉的，也挺好看的。再拿这一盘里面那个黑色的眼线色，然后推荐过的 Kiko 这把刷子，我无敌薄无敌好用，站的时候站完之后在手背上稍微左右两侧压掉点。你看下眼线画上会显得刚刚那个珠光色更亮，然后这里眼型要改一改，不要紧贴睫毛根部，稍微画外面一点点。它没有很明显的一个眼尾，但是还是得画。我双眼皮眼尾有点宽，要把它。有点这种晕染看拉出去的感觉。眉线我不要它太明显，所以拿前面的晕染刷把它稍微晕一下，然后它的眼头也很尖。

那你先画完之后呢，现在要来贴假睫毛了。哦，假睫毛贴好了，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再把眼线什么补一补。关了多少悲欢离别，都无法逾越。爱上隐形的考验。好，接着来扫腮红，还是用眼影的这两个色，一个橘色，一个棕色。先取一点这个橘，再取一点这个棕，然后手背上这样抹一抹，它的腮红是很扫。反正我侧边已经扫过修容了，只要扫在这块区域就行了。暖棕色，再拿这个暖棕色在下眼影的地方再带过，因为贴了假睫毛了嘛，区域就显小了。口红呢，我觉得用 Cakney 这个颜色水红水红的比较适合，对，就这种水红水红的颜色。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谁说马子楼我的太 low， 我上就好了耶、yeah。 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煮人脸臭，一辈子当成茧。曾经失业，说爱别再说马德法的感谢。我被挑这个。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阿 Sir， 欢迎收睇《阿 Sir 超有福》。
1: Ricky 啊，我间唔中咧都会生暗疮噶，但系咧如果想化妆咧，用遮瑕膏又会惊佢透唔到气，又或者粒暗疮会严重咗，咁应该可以点算好呢？
0: 啊，你生暗疮即系代表你仲系青春啦，系咪？不过咧生暗疮呢个问题咧，应该除咗你有之外咧，好多观众都有呢个疑问噶，唔知道你有冇咧？有嘅话咧就继续睇下究竟我点样解决暗疮问题啦。處理暗瘡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的，不過大部分人都是會用摺的方式的，你是不是剛剛來
1: 沒錯，就是經常都摺不到個頭出來。
0: 但其實呢我們是不可以用摺的方法的，因為一來對手未消毒，二來的話如果處理得不適當的話，粒暗瘡是會很容易翻發的，而且外觀上面你看到它會立即刻有粒很深的紅色點點，又或者會形成暗瘡印，嚴重的話還會有粒實痛的形成的。所以我自己就會用搽暗瘡的方式去解決暗瘡，一來不會形成傷口，二來呢還可以做到直接的消炎添的。這隻暗瘡膏裡面主要成分有 Pencil Peroxide， 是皮膚科醫生推薦醫暗瘡的成分來的，出名大見效，很啱心夠用的。軟膏的質地很順滑易推，臨瞓之前搽第二朝起身粒暗瘡已經收細了很多，很大見效的。最特別的地方呢，它本身是一支基色型的暗瘡膏來的，擠少少出來呢就已經有肉色，非常之貼近你皮膚的顏色的。平時呢如果想出街又想化妝，但又怕一些暗瘡產品呢令到粒暗瘡严重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一支暗疮膏，分量支少少就够了啦。我们可以先用食指啦点上去暗疮的范围，等它5秒干了之后，跟着呢我们就可以用隻中指在那个范围呢慢慢 blend 翻开它，那呢就不会有过多的暗疮膏在面上面啦，而且你都可以平均分布整个暗疮的范围，很快干了，等10秒钟干了之后呢就可以用

0: 你平时化妆嘅粉底液啦，跟住喺上面写翻佢就可以噶啦。
1: 点解咧？我成日搽完啲暗疮膏咧，都会觉得好干嘅。
0: 因为坊间大部分嘅暗疮产品咧，佢哋都用三种功能去医治暗疮噶，就系控油啦、收油啦，同埋杀菌。一般咧搽完之后咧，佢都会比较干身啲，系属于正常现象嚟噶，代表咧皮肤上面咧已经起紧作用噶啦，帮你咧吸干你粒痘痘，隔几日就会好翻噶啦。咁但系咧，如果你想减轻干嘅状况嘅话，建议喺你搽暗疮膏之前咧，搽上呢啲透明遮地状不含油份嘅保湿产品，咁皮肤自然就会滋润好多噶啦。咁我哋咧可以用一个粉底嘅 cushion 啦，可以喺暗疮周边嘅范围位置咧，用一个 cushion 慢慢印翻开去噶。目的咧其实咧就系想将圆边嘅位置blend 翻同你肤色一样，咁样咧可以医到暗疮之余咧，亦都有遮瑕效果，好适合生暗疮但系又想化妆嘅男仔女仔用噶。暗疮膏咧唔系越搽得多越好噶，一定要根据产品包装指示去使用噶。如果未用过暗疮膏嘅话咧，建议可以搽喺一啲颈啊、腮骨呢位置试少少先。咁啊，因为咧如果搽得太多，有机会引起甩皮或者过敏嘅症状噶。希望今次嘅分享咧可以帮大家解决到暗疮问题啦。如果大家仲有啲咩问题嘅话咧，记得喺楼下 comment 度话我哋知啦。最后要。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